0: 哎，苏和尚，
1: 伊阿姨回来不？我原头虽然呢，他搞的那 flow 我有爱得牛，他甚至连他三件裤衣也是的。伊共同跟阿的好是他三件，他回来看到的是。